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

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

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 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

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淳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
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

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

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

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航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

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
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7+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母净亏损约2.10亿，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
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nel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nell 的企业估。

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
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

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
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

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

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 2.10 亿元，同比大幅减亏 44.35%。 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

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
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

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席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
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

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例通过 Econo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例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
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

加氢站、淳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林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
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

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
七月二十三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七月二十三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七月二十二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七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七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

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设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

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林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
该智慧央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舱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

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

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盘，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

0: 2016年，英格卡集团宣布将2.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重量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待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 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 ，Pari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 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 17.8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 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 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解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 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
1: 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企业 Token 资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 50%。 7月23日，顺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 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泮片研发代号 HSK392，每日1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资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零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uant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城市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I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M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目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在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设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聚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持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

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者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0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油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原 B 站、哔哩哔哩、互合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预计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ITO Work 单次任务的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仅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称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0年已成功适配 Qua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 P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设计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

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铝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
七月二十三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

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

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公

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灵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词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公司于七月与阿斯

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

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智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

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
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
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

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

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贞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
该智慧央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舱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
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

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原心动先进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务工。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日前。

年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

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

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o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

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
同时

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

年七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零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
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

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

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
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

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五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

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贞观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规模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

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
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

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
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纯、柔性离网智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

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铵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铵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铵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
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

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 1.44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 90%， 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 1.6 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八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
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

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

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7 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获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 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

和长城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
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

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
该智慧

央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舱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讯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

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
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
与此同时 ，IT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800GBp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
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

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6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安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发、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

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

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广绿电直联等新业态，推动车船充换电等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利用，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车充绿电。同时推进加气站、加氢站、纯氨加注设施等绿色补能服务网点建设，扩大绿色氢氨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天然气等在交通领域的应用。7月23日，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得监管批准后，该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首款全新车型将于2028年下线。据了解，福特瓦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合资公司成立后，瓦伦西亚工厂将成为双方共享的制造中心。7月23日，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新能源与华泰保利、华泰资管共同投资设立苏州华旭基金，暂定名，认缴出资总额10亿元。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要聚焦投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助于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先进材料、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研制变速、超高水头、超高抽阀、比抽水蓄能机组和千米水头段巨型冲击式水电机组等装备，开展高效可靠风力发电装备技术研究，突破高可靠低成本叶片、超高塔架、新型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设备制造技术，
探索研究高空风电等。

等新型风能利用技术，加速钙钛矿叠层电池等高效光伏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研究面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推进关键技术验证，加强绿色氢氨醇、柔性离网制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强生物智能、光热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发展环境热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7月23日，格力美公告称，公司近日取得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贷款额度不超过1.44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此前拟以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中粮联行官微日前透露，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8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权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州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西青中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南通、江苏徐州、浙江宁波的8处物业。这也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集中处置。宜家相关人士透露，宜家正从4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4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o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0

源。阳光新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99亿元，出资占比19.90%。该基金主悉，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3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3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上。

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 17.66 亿元，实体药店约 3.10 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 2.4 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co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从四大方向推进资本腾挪，优化大店布局，扩张小型门店，发展局部家装业务，推动汇聚商场引入本土资本。这一系列调整是适配中国存量房时代与商业地产下行周期的选择，并不代表退出中国市场。7月23日，雀巢宣布与 Platinum Equity 成立合资公司 Parall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ll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元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1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巨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

实际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B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 29.4 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47.04%，归母净亏损约 2.10 亿元，同比大幅减亏 44.35%。 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 1.5 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 7.84 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 0.25 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 17.66 亿元，实体药店约 3.10 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 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 2.4 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L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

永恒的爱等四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rchio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rchio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受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几药。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7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武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n3.8， 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
Win 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

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武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武超节点实力通过 Actin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武 M890 实现了 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万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同意，现正式印发实施。措施提到，支持创新主体实施驾驭层工程 （Harness Engineering）， 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支持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研发适配智能体开发的关键算子框架等。推动与自主大模型适配调优，提升复杂任务链路长度和长程任务执行稳定性。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7月23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2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于2026年7月23日发行完毕。郑州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近日央行同意郑州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郑州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20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270亿元。7月23日，威海银行发布公告，因年龄原因，该行非执行董事李杰不再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在7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文静担任非执行董事。据人民财讯，7月2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7月22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速推动车辆采购与员工服务，穿透式监管与司库体系建设，车联网服务与运营，高质量数据集打造，海外数字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据新华社7月23日消息，国家发

成立合资公司 Paranel， 双方各占50%股权，专门运营水业务及高端饮料业务，涵盖圣培露、巴黎水、普纳等30多个品牌。Paranel 的企业估值49亿欧元，雀巢将获约30亿欧元现金收益，交割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 CEO 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旨在集中资源，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食品与零食四大核心品类。当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雀巢水与高端饮料业务收入17.81亿瑞士法郎，占雀巢总营收仅4.1%，有机增长5.1%。据中新经纬7月23日，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消息引发热议。当日，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均回应表示，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会便宜一点，但我们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此前的7月22日，滔博国际公告称，公司已收到耐克正式通知，自2027年1月1日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26年7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本次共有193款国产网络游获批。国产 3A 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刃零》获批客户端及 PS5 版号，运营单位为北京林游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作将于10月29日全球发售，由虚幻引擎5打造。此外，网易《梦幻西游》再续前缘 ，B 站、哔哩哔哩《护河纪元》《心动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等4款进口网络游戏同步过审。7月23日，凌空游戏宣布昭和米国物语将参加8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年2026科隆游戏展，届时将放出全新预告片，并开放线下现场试玩。该作自2022年首次公布后，凭借独特设定在海内外引发大量关注。游戏原计划2025年发售，后宣布延期至2026年。7月23日，《无畏契约》手游版《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官方宣布，游戏注册用户数正式突破1亿，该作上线前预约数超7000万。为迎接8月19日一周年节点，官方同步宣布与国漫标人开启跨界联动，周年版本的线下庆典也将陆续推出。7月23日，在杭州一场全球跨境电商峰会现场，阿里国际站总裁张阔透露，全球已有1000万中小企业在用 Agile Work 做生意，用户数一年内增长逾30倍。据悉，过去12个月中，阿里国际站上的中小企业 Token 磁源消耗量翻了10倍。与此同时， Agile Work 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7月23日，顺丰与荣耀联合打造的荣耀全球智慧央仓举行开仓仪式。该智慧央仓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是面向荣耀全球业务的全场景一站式交付枢纽。据了解，荣耀全球智慧央仓由顺丰运营管理，占地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构建智慧运营体系，为自营电商、线上线下渠道及运营商客户、消费者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撑，可实现底仓及急速入库，全程无纸化作业与信息一键采集，入库效率大幅提升。7月23日，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 CE 欧洲合格评定认证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据悉，无界动力 K15 具身智能机器人是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级 CE 认证涉及车间复杂的机械风险、控制隐患及电磁干扰，以及设备的机械安全和功能安全，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安全准入背书。7月23日，海思科公告，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琥珀酸丝普可盼片研发代号 HSK39297 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口服补体 B 因子小分子抑制剂，每日一次给药。
7月23日，证监会同意苏州信诺维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拟募资20亿元。

89.4亿元。公司管线形成一个 NDA 加三个 III 七加 N 的梯队，首个创新药注射用亚安西服，预计2026年国内获批上市。另有三款药品或 CD 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预计2027年到2028年陆续上市。7月23日，迪哲医药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约5.22亿元，同比增长47.04%。归母净亏损约2.10亿元，同比大幅减亏44.35%。两款核心产品舒沃哲和高瑞哲在医保支持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公司于7月与阿斯利康签署舒沃哲全球独家许可协议，首付款6亿美元，里程碑款项最高9亿美元加销售分成。7月23日，凯普生物公告，拟以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7.84元每股。7月23日，莱美药业公告，以2800万元受让维生素 D 软胶囊，规格0.25毫克的药品注册批件及全球商业权益。该品种2025年全终端医院销售额约17.66亿元，实体药店约3.10亿元，交易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完成，持有人变更。据媒体7月23日报道，阿里真五 M890 超节点已成功适配 Qwen3.8，并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提供模型推理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成功运行超20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超节点。Qwen3.8 是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参数规模高达2.4万亿。真五 M890 是平头哥新一代训推一体 AI 人工智能芯片，真五超节点实力通过 Eknan Switch 1.0 互联芯片，让64张真五 M890 实现了800GBS 的高速互联，显存规模达到 9TB， 单实力即可支撑大规模20000亿参数 MIU 模型、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并行需求。当地时间7月22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是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但实现大规模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机器人制造涉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建立。他还称， Optimus 未来产能爬坡将遵循制造业常见的 S 曲线，但早期阶段可能会经历较长的平台期。7月23日，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制定

是创新主体，持续完善中间层软件站，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
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

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2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

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

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7月26日，据央视。

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

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
档期总

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

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 3.39% 至 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 3.39% 至 25.2%。 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
七月二十六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

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

二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爱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爱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爱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爱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
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

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

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
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

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

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
追求价值更大的创

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

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
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日，《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

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

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爱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爱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爱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爱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

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
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
昆耀集团。

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万3493辆。

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7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在美媒《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在文中表示，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7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在美媒《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在文中表示，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7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在美媒《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在文中表示，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
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

击。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7月26日，巴西总统卢拉在美媒《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在文中表示，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

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
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

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 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 8.05 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 2.93% 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 27.18% 下降至 26.38%， 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 3.8 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 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 3.39% 至 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

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

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7月27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到28日召开。芝商所将于7月27日推出单一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包括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 Meta、 英伟达和 SpaceX。长兴科技将于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将于7月27日至28日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国资材料。
自7月27日起上调氧化锆粉体销售价格，上调幅度为10%-40%。7月27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智商所将于7月27日推出单一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包括 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英伟达和 SpaceX。长兴科技将于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国资材料自7月27日起上调氧化锆粉体销售价格，上调幅度为10%-40%。7月27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智商所将于7月27日推出单一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包括 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英伟达和 SpaceX。长兴科技将于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国资材料自7月27日起上调氧化锆粉体销售价格，上调幅度为10%-40%。7月27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智商所将于7月27日推出单一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包括 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英伟达和 SpaceX。长兴科技将于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工信部锂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国资材料自7月27日起上调氧化锆粉体销售价格，上调幅度为10%-40%。7月27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公布。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28日召开。智商所将于7月27日推出单一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包括 Alpha。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
同比增长3.39%至25%。

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

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

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耀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
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

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
本次增资完成后，希望达

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

部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
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

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万3493辆。
7月25日，奇瑞集团。

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
协成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